0: 凡俗。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三清山，在这众多山峰中，特点较为突出的便是严教授让同学们寻找的巨蟒峰。同学们能否找到？
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7: 对不起，我就过去。
1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9: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7: 哎呀，好疼。
1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7: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大家看看这块石头上有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1: 上面有洞。
0: 这些洞呢，我们就管它叫风化穴。风化穴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岩石啊，宽度是不一样的。这次老师带了一个笔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比如说，这块白色的叫石英，

0: 花岗岩历经亿万年的变迁，才出现了诸多的奇特现象。为了让同学们亲眼观察花岗岩的新鲜面，严教授带领大家来到山脚下寻找碎石。
1: 哎，这刚好有一块，这有一块花岗岩的一个砸开的一个小石块。那么你们知道怎么样来鉴定这块石头是花岗岩还是玄武岩还是大理岩呢？
2: 知道
1: 啊，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看一块石头它到底是什么成分，我们在野外打下这样的一个标本嘛。从它的外观来讲的话，我们先看它的颜色，再看它的成分，再看它的组成的东西和结构。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呢，我把这块石头打开，咱们看一下新鲜面，好吧？小心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块新鲜的花岗岩砸开了，你们观察一下有什么变化吗？
3: 颜色不一样。
1: 对，你说对了。我们跟风化的比呢，我们来先来观察它的颜色。颜色的话，它主要是有红色的小长石和这个白色的石英，还有黑色的黑云母，这三种东西呢，就是矿物呢就组成我们花岗岩的主要的成分。所以说，我们从颜色也可以判断它组成花岗岩的这个成分是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呢，有的时候我们白色的东西也比较多啊，像长石也是白的，石英也是白的。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呢？我们用这个硬度笔啊看一下，如果刻，
4: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9: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
12: 恐龙是卵生的，恐龙的外壳十分坚硬。
0: 当北京自然博物馆里的游人逐渐离开，太阳最后的光芒也消失不见，博物馆里会是怎样一番光景？那些神秘的古代生物化石，它们是否会像电影里那样一一复活？夜幕降临后，经过博物馆的允许，书本旅行团追寻语文课本里恐龙的足迹，开启一场博物馆奇妙夜之旅。带着强烈的好奇，同学们推开博物馆的大门。自然博物馆的刘山老师说，他会在中华第一龙那里等待大家。
13: 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是来找谁的？
12: 雷龙。
13: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告诉大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厅里边是没有雷龙和梁龙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北美洲啊，没有在咱们中国出现过。展厅当中最大的这只恐龙和我们的雷龙啊、梁龙、万龙非常的相似，而且他们也同属于都是大型

0: 七角类的恐龙，那我们面前的这一只巨大的恐龙，它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它呀，就是我们本土的啊，中国本土的恐龙了，它叫做马门溪龙。有人听说过它的名字吗？
2: 听说过。
3: 马门溪龙是中国发现的最大七角类恐龙之一，颈部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
0: 那这一只啊，这个马门溪龙可以算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1: 因为它够大嘛。
0: 对，非常的大。我们可以从啊这个它的小脑袋可以看，
1: 在那儿呢，
0: 在那儿呢，
1: 好远，
0: 划过它长长的脖子，再到它后边的尾巴尖儿，哇呀，一共有26米的长度呢，
4: 26米，
0: 而且呢，光它一个脖子就占了身体的一半。占了13米的长度，那它呢可以说是我们啊这个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之一。在这儿呢要说一个小故事。最开始啊，它的发现者是我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啊，已故的杨中健教授，他来发现的。那杨教授呢是在啊一个叫做马鸣溪的地方发现的它。那么马鸣溪其实它应该叫马鸣溪龙才对呢，那后来怎么就都叫它马门溪龙了呀？因为啊，我们的这位杨馆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陕西人。嚯
1: 啊，我老乡。
0: 哦，您也是陕西人。那他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口音，在给他的学生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学生就误听成了马门溪龙了。哎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么
5: 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2: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
0: 风化掉了。这块石板呀，告诉我们的信息可不止这些。还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呀？我们看这是不是凸起来的呀？这面是凸起来的。那么在这块化石板的背后，我们再找找还有什么奇迹发生
1: 啊？还有它的背面呢，
0: 来看一看。走过去看看
1: 有什么变化呀。
14: 变大了。
1: 变大了。
0: 对，
1: 应该不是变大了吧，它是另一个脚印，对吧？
0: 对，同学发现的这一点呀，其实也很好啊，证明他刚才仔细看了。咱们刚才看的那一面的这个脚印是不是比较小啊？
1: 对，
0: 只有11厘米。哦，那我们看的这个很明显比那个大，是吧？那么确实这就是两种恐龙，不同的恐龙留下的，而且它们穿越了时空。是这样啊，在凸起的那一面肯定是先形成的，就那只恐龙是先形成的，而这个恐龙是后踩上去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现象，地质现象，就是刚才的那边那只恐龙是不是这样留下了一个脚印？
1: 对。
0: 然后砂岩是不是覆盖住了？砂岩覆盖住之后，那其实那一面是不是就这一面？
1: 对，是底下
0: 那一面。它还没翻过去的时候，这一只恐龙就踩下去了。哇！踩下去之后，它又翻转了，
1: 简直，
0: 所以正反两都有，
1: 简直就是隔着时空击了个掌。
0: 真的是，
1: 是不是？
0: 真的是，对，
1: 太有意思了。
3: 虽然恐龙无法复活，但是今天的旅行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古生。

0: 生物学家们的不懈探索，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那个有恐龙却没有人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0: 到一定的级别进行清退，清退的话，这个如果是劳动合同就是有赔偿的，对吧？
1: 清退还是刚刚我说的一个，您要看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没有对清退进行明确的约定，啊，有没有对清退的一个办法进行一个详细的陈述，并且要看这一个规章制度是否经过了民主决议程序和公示程序。如果确确实实有这样详细的一个规章制度，并且已经经过了民主决议程序和公示程序的话，那么他的一个清退就是合法的。但是公司在跟您解除这一个劳动合同的时候，依然要向您支付经济补偿金。有这一个规章制度，它的一个和没有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给您支付的到底是经济补偿金还是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按照一年补一个月的工资来进行计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N， 对不对？
2: 嗯。
1: 经济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也就是 2N。
2: 嗯，
0: 可以可以。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2: 嗯，
0: 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公司新的，比方说他这种制度公布出来，如果有异议必须一个月提出异议期，过了这一个月就表示默认认同这个说法。
1: 首先哈，我刚刚一直在陈述民主决议程序，对吧？所有的规章制度要经过民主决议程序之后才有效。什么叫民主决议程序呢？就是要经过所有的劳动者或者劳动者的一个代表大会来决定决议通过这一项规章制度，这一个规章制度才算生效，并不是说我公司由人事随便起草一项制度，我一个月之内公布了，那就算有效，并不是这样子的。
2: 谢谢林先生的参与和信任。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2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
2: 之多、我们来请教一下苏律，来帮帮刘女士。那、您说，
8: 我们那边普遍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住在那个地方，前面的那个就是你们家的。
2: 嗯，
8: 他们因为他们住在后面的也都有。
2: 嗯，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你们去村上开证明，村上可以给你证明这个鱼塘是你们家的。
8: 现在不能证明，因为现在他已经收回去了，然后租给这个人了又。
2: 好，那我可以这么理解，租金没有给过你，你也没有产权证，然后也没有办法开证明，证明这个鱼塘是你的。然后你希望这个类似于补偿金能够发到你这里来？
8: 嗯，现在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他那边有一片，那么然后现在是正对着我家门口这个地方，我是不同意让他装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有隐患的，有噪音，然后怕以后有一些很多的隐患，
2: 怕有风险，
8: 而且没有任何的消防设施。
2: 嗯，
8: 家里又住的是老人家，我80多岁的老人家住在家里头。
2: 我们来请教一下苏律，这个事情怎么样来掰碎来看呢？您帮帮。
1: 其实刚刚我听刘女士的一个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
1: 每一份关爱，
2: 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久等了。
6: 你好，为家人咨询一下，我一位表姐，她两口子都没有小孩，但是两边都有兄弟，表姐的身体不太好，想问一下这个，以后的房产怎么去做安排？
5: 您具体的意思是
6: 写遗嘱，把他是想写遗嘱，把自己的那一份，就是他的那一半，留给自己的留给自己这一边的子女，这个一定要去公证吗？想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5: 就是两口子身体不好，想要留遗嘱，把房子留给侄子或者侄女，对不对？
6: 对，因为两口子没有小孩的。
5: 我们来请教一下，
6: 两口子是因为表姐这一方女方的身体不太好，就是想做一些安排。
5: 是只能通过公证吗？还是自己写遗嘱就可以？你是这个意思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那他留房产，这个房子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有房产证的房子呢，还是什么情况的小产权？
6: 对，房产证的房子，然后是两口子的，但是房子是在表姐的名下。
5: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相当于表姐和表姐夫，表姐夫没同意这个事情，但是表姐想把这个房子，她拥有的一半的房产给自己的侄子或者侄女。
6: 现在是她想，还没有去正面的沟通，只是想她自己想做一个安排，看这个法律是怎么走的，然后再去两口子再去沟通。
7: 张律师您好，那首先我来直接回答您的那个问题，是否一定要公证？关于公证这一点，它不是必须的，但是作为律师呢，我是强烈建议，如果确确实实表姐是想把房产留给这一个侄子或者侄女哈，我强烈建议还是要做公证。表姐虽然说可以自己在家来这一个写遗嘱哈，这一个叫做自书遗嘱，法律规定她必须是亲笔全文一字不差的来手写当然也要写清具体的一个年月日，并亲笔签名，这样就可以了，它是合法有效的。但是自书遗嘱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将来继承时

0: 他只开收200到300块钱。
1: 啊，就是你主张的是500块钱一天，他认为赔个200-300一天就可以了。嗯嗯，我们来请苏丽帮帮忙。
2: 首先哈，我们要了解一下交警对于这一个责任的一个
1: 判定
2: 是怎么判的。啊，如果
0: 是对方全责。
2: 啊，
1: 对方全责。
2: 在对方全责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如果您是网约车，对吧？您刚刚所说，啊，网约车。

0: 有期限的吗？
1: 哦，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周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请教苏律。
2: 石先生，我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是希望尽快拍卖了，还是那个
1: 晚点拍卖？
2: 晚一点拍卖，对。
0: 我当然是希望晚一点拍卖，我想把这个房子保住嘛，我想有一个防身机，先在外面先赚点钱，再慢慢还上银行的钱咯，只能是这样子咯。
1: 嗯，
0: 但是银行现在已经下了催还通知书，银行的业务经理也联系我好多次了。
1: 嗯嗯，也就是说有没有？

0: 相应的偿还借款本息的一个自救的窗口期了。
1: 嗯，
0: 所以您现在实质上因为我曾经代理了银行的很多案件哈，您在现在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去跟银行协商的话，实质上银行他还是很愿意在当事人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与这一个借款人进行协商的。就是在现阶段您依然因为银行还没有起诉，对不对？您的房产还没有被查封，您可以自己来卖房，避免被法院低价拍卖。法院来拍卖的话，跟您自己通过中介挂牌来出售这一个房屋哈，往往要低很多，并且通过法院来拍卖，可能您的债务是存在一个越滚越大的一个风险的。法院拍卖停止还贷，这一个首先预期利息和罚息它会不断的累积，同时它会加上后续的一个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这一些款项哈，都是会在您的房屋拍卖款中直接进行扣除的。
2: 从起诉之日起，他就会把那个房屋贴分条吗？是这样子吗？
0: 不是，这个要看银行所委托律师他采取的一个诉讼方式。
1: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0: 起的湿气，而不是秋天的燥引起的。
1: 哦，这个喝温水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要在傍晚的5点到7点，
0: 这是肺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情况。
1: 哦，所以今天啊，大家在晚饭前或者晚饭后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用一小杯温水慢慢的喝，来看一看自己的一个表现到底是燥邪还是因为暑热，这个就很好的来区分了。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了，他说刚刚入秋我就总觉得饿，很想吃肉，是不是应该开始贴秋膘了？我印象中这个贴秋膘应该是到了深秋季节往冬天走的时候啊。然后这位朋友还补充说，本身就不太瘦，天天吃肉喝汤，会不会容易上火长胖呢？想问一下刘主任。
0: 说的这个秋膘啊，就是说也不要乱加。那么刚刚这个朋友他说你饿然后又喜欢吃肉食，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建议，你的饮食可以调整一下，比方说吃酸的，这是秋天最好的养肺的一种方法。那么就是说可以吃一些石榴啊，乌梅加蜂蜜，那么酸加甜，这也是秋天最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脾生痰，那么肉也生痰。那么建议还是要清淡饮食。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这种湿气重的病人，就是也像大家经常说，哎呀我喝银耳汤啊，就是银耳养肺啊，梨养肺啊，那么怎么越喝然后我的肚子越胀呢？那么这种湿气重的病人，就是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改选另外一种白色食物。吃白色食物大家都知道会对肺很好。那么哪些白色食物呢？像白萝卜，还有我们的杏仁或者是葱白，都是属于宣肺然后祛湿的。还有包括我们的茯苓，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现在有八珍糕里面有茯苓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切湿的。我们也可以改吃一些就是养肺的宣肺止咳而且切湿的这些白色食物，来改善目前的这些症状，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季节养肺的这个原则。
1: 所以其实白色的食物很多，不一定要选银耳和雪梨，还有很多的食物可能会更适合在初秋季节来食用。而且刚刚刘主任提到了，我们的肺呢是焦脏，它有很多怕的东西，又怕热又怕冷又怕燥的。那像现在这个初秋的季节啊，我们说暑热呢还在，燥邪又开始冒头了，这样一个阶段对于我们的肺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阶段呢？比起这些燥和寒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0: 总体来说就是初

0: 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
2: 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初秋养肺润燥不踩坑，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芙蓉院区呼吸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各位有任何与初秋养肺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来向刘主任进行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了，也是提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白色润肺的食物，说是梨，但他说他的肠胃功能不太好，一吃梨就容易拉肚子，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把梨子煮水吃，这个效果行不行？会不会打折扣？天天煮梨子水喝能不能行呢？刘主任想咨询一下您这个问题。
4: 大家都知道梨它可以养肺，那么你选择吃梨也要选择怎么吃，到底是生吃还是带皮吃。那么这里我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么梨最好是趁热吃，
3: 哦，就是吃热的，
4: 蒸着吃，而且是带皮吃。那么也可以跟别的食物混搭在一起，比方说红枣蒸梨就非常的不错。
3: 哎呀，
4: 那么如果你生吃梨的话，有可能导致加重一个脾胃的负担，到时候会出现情况，他就有可能就是适应不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他晚上吹了空调，或者吃了生冷的东西，喝了冰饮，那么来住院的就是特别多。如何来进行养腹呢？其实我们初秋是可以做一些养腹的，就包括刚刚主持人就说的很好，我们的三伏贴。那么三伏贴它是一个冬病那么夏治的一种方法，那么现在是中伏，
3: 对，今天应该是到末伏，
4: 末伏了。那么末伏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三伏贴的机会，那么它是可以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预防冬季发病的这些咳喘毛病。另外就是这种天气，就是出门最好老年人要戴口罩。选择的时机也会很重要，选择出门的时间最好在中午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会比较高，早晚比较冷，是不适合出门的。第三的话就是如果出了汗要及时擦干，而且避免就是吹到后脖子，这些都是一种方法。饮食方面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生冷，那么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呼吸方法，比方说我们的腹式呼吸、缩沉呼吸，以及我们的四字的养肺的一些就是运动，来调整我们的一些肺功能。那么这些方法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初秋养肺的一些居家然后又能够做到的方法。
3: 其实我觉得刘主任的提醒特别好啊，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本身如果你就有呼吸系统的毛病的话，出门的话可以戴上口罩，包括我们的后脖子不能着凉。所以其实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在出门的时候脖子上是戴了一个薄薄的围脖啊，就是可能是纱质的，并不太厚重，也能够透气，但是呢就能保护我们的脖子不受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人啊觉得秋天干燥，我就要多喝水啊，多喝凉茶来降降火降降燥。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发现啊，我这个凉茶喝得越多，我的身体好像觉得越来越发沉，而且胃口也变得不好，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是属于踩了一个什么样的坑呢？
4: 那么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大多数朋友早秋很容易踩的坑。那么他错就是错在我口干， 但是它不是火。

0: 不是要去灭火，那么它其实是燥。第二的话就是错把肝当成缺水，其实这个水啊是我们人体的津液，不是你补充的水就产生的津液。如果你喝大量的寒凉的这些冷饮啊，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那么如果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出现了毛病，那么它就不会产生津液，更加不能负我们的肺。
1: 所以
0: 第三的话，我们
1: 止
0: 攻不防。那么什么叫止攻不防呢？我这补了水，但是我没有防我们的脾胃是生痰的，我们没有很好的辅助我们的脾胃，所以错的原因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哦，所以我们又要攻又要防。那正确的这个饮水应该是怎么来喝呢？就是喝温水。
0: 对，我刚刚前面就是说过，就是在肺经当令的时候喝温水，那么远远比你喝一大瓶矿泉水它可能要好得多，
1: 就解渴效果你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在傍晚五点到七。
2: 干嘛呢？
3: 同学们上课。
4: 老师好。
3: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5: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6: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7: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退休后去上学。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
13: 亮，问专家。
14: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听众在后台的留言提问。有位朋友想问一下刘主任啊，说听说在初秋的时候艾灸补阳气是最好的，我在家里呢会自己灸一下足三里和关元穴，想问一下可以吗？有没有人不适合做艾灸呢？这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0: 这个艾灸的话就是说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体质对这种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合适的，你像我本人就非常适合做艾灸。打个比方说我突然觉得我的有受凉的感觉，发冷，那么就是有感冒的症状，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舌苔，如果你的舌苔是黄色的，建议这样的朋友就是可以刮痧，但是不要做艾灸。
1: 舌苔如果偏黄就不做艾灸。
0: 如果舌苔偏黄证明你有热气，那么你做艾灸它

0: 你本来就是温热的生阳的，那么它有可能会加重你这些口干口苦这些热象的表现，那么是不适合。如果你是寒凉体质，尤其是那些怕冷的病人，它是特别适合做艾灸的。那么它可以就是说提升你的阳气，让你的四肢变得温暖，而且可以改善你的症状。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你经常灸足三里，那么如果你这个时期就是说你的舌苔不是黄的，那么就是可以常规的灸一下，这个是保健穴位是没问题的。关元它就是很多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她就是很容易肚子发凉，甚至月经期有一些不适，那么只要你不是就是正体内处于热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灸的，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医的拾遗技术。
1: 偏凉性的这个体质都是比较适合做艾灸的。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小朋友的问题啊，说家里的小朋友3岁了，准备上幼儿园了，但是呢入秋之后就反反复复的咳嗽，可能咳两天好两天又咳两天，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办法能够提高一下他的免疫力呢？
0: 小朋友他因为年纪小，所以我们中医讲是肺肠不足，那么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容易咳嗽，也容易得鼻炎。那么这个听众朋友提的意见，那么你还是要到儿科去看，那么他老是咳嗽到底是鼻子的问题还是肺部的问题。那么居家保健的话其实也是有方法的，首先就是小朋友我们必须把脾胃养起来，脾生痰，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吃生冷的。刚刚前面也说了很多食疗的方法，那么首先要健脾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说增加一些增强免疫的方法，我们可以
1: 搓一搓手，
0: 推我们小朋友的后背，
1: 从下往上推。
0: 另外一个就是捏脊的方法，从尾椎开始捏，捏到大椎的位置，这样反复的3到5次都是可以补脾胃又可以健肺。第三个就是我建议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小朋友就是选择洋葱式的圈衣方法，最里面的那层是短袖，中间就是搞一个薄马甲，第三层就是外套。如果你热你就脱嘛，脱外套，那么冷就是穿外套。希望我说的这几个建议对你的小孩是有帮助的。
1: 特别是刚刚刘主任提到的一个推背和捏脊啊，这两个动作我也经常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妈妈在照做。那这个捏脊和推背一般能够做到几岁呢？还是说一直都可以？
0: 这个就是也没有特定的就是年龄限制。一般就是说小儿的推背跟捏脊，因为整个人体的背部它有很多穴位，不仅仅只是肺脏的穴位，脾肺肾等等，那么都是一些保健的穴位。只不过就是小孩的话他就是推背和捏脊比较多，那么成人就是刮痧，可能这种就是不同的一个方法对应不同的人群。
1: 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我们线下有朋友想去看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是在长安市中医院长安市第八医院芙蓉院区，那里有一个名医馆，我一般是星期一全天都在那个名医馆3楼的10号诊室。
2: 下期再见。
3: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妈。
8: 妈
4: 妈。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揽胜变五岳，绝景在三清。三清山又称少华山，横亘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与德兴市之间，

0: 日之地貌，正是岩石与它们较量的结果。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要经过上亿年的地质演变，才能形成如今的模样，这也让岩石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造就了一处处奇特的景象。为了让同学们更仔细地观察花岗岩，严教授带着大家来到了半山腰处。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4: 么子福利咯？
1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
16: 因为冬天结冰以后，坑里面会有水，水呢再膨胀再做孵化，这个洞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终就形成咱们那个最大的那个像牛角一样的这个洞呢。
17: 老师，风化是风吹的吗？
16: 风吹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们讲的风化呢是有两种，一种是物理的，一种是化学的。物理的呢，就刚才老师讲的这种热胀冷缩是物理的风化的作用，当然也包括风的这个对它吹动，它把一些膨胀完的掉下来，这个过程是物理风化，跟您说的这个风吹是有关系的。另外一种就是化学的风化。化学风化呢，因为像这个小洞里面如果会填充上一些水啊，有些酸性的东西来了以后呢，它也会对这个洞壁呢进行一个掏蚀啊，把它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这样的孔洞。所以说风化是两种，物理和加上化学的两种风化以后导致它形成这个洞。
18: 那为什么下面有洞上面没有洞呢？
16: 从颜色来观察，可以从这个上面那个表面的粗糙的程度来观察，你们看一下这上下有没有一个分界线，在哪地方你们指看看。对，你看这一条很平的，这一条面呢，上面的岩石呢，它的颜色要发白，下面发黑，整体上面的呢要粗糙一点，下面的要更加致密一点。这怎么形成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这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地质活动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岩浆在向上迁移的过程当中呢，它经过了500万年的时间才形成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岩花岗岩体。那么它先涌上来的这些岩石呢，就是上面这层发白的，当时它有充足的温度和空间，所以就变成上面白的，这个结晶程度稍微好的。然后后面涌上来呢，就先变成这个水平面以下的这块岩石啊，它的颗粒的

0: 粗细要比上面的小一点，抗风化的能力也要比上面弱一点，所以说这是跟下面的岩浆的活动的期次有关系的。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都是风化以后的花岗岩，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新鲜的花岗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0: 看一下新鲜的花岗岩啊。

0: 花岗岩历经亿万年的变迁，才出现了诸多的奇特现象。为了让同学们亲眼观察花岗岩的新鲜面，严教授带领大家来到山脚下寻找碎石。
1: 哎，这刚好有一块，这有一块花岗岩的一个砸开的一个小石块。那么你们知道怎么样来鉴定这块石头是花岗岩还是玄武岩还是大理岩呢？
2: 知道吗？
1: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看一块石头它到底是什么成分，我们在野外打下这样的一个标本嘛。从它的外观来讲的话，我们先看它的颜色，再看它的成分，

0: 许氏陆丰龙因为发现于中国云南省陆丰，得名陆丰龙。那为什么叫许氏陆丰龙呢？难道是一个姓许的人发现的？
1: 许氏陆丰龙啊，它的发现者其实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杨中健教授。还记得刚才马门溪龙的发现者吗？啊，他们都是一个人，都是由杨老发现的。杨中健教授在发掘他的时候呢，是为了纪念他一个德国恩师。他的恩师呢，是一位著名的恐龙学专家，他叫许奈。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啊，这个杨中健教授就给他起名为许氏陆丰龙了，也体现了杨老尊师重道的一种传统美德了。那么杨老呢，是在1938年的时候发现的这具恐龙。那大家考一考大家的历史学得好不好啊？1938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在干嘛呢？
2: 什么时期呀、
1: 是属于什么时期？
2: 对，是抗日战争时期。
1: 抗日战争时期，大家想想看啊，炮火连天的，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杨老呢，不畏艰难，去这个云南的陆丰，把这个恐龙骨骼给它挖掘出来了。
2: 但是我觉得它能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应该不只是它发掘之艰难吧？它应该身上还承载着不一样的意义。
1: 没错，这具许氏陆丰龙的骨架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挖掘，并且装箱可以均匀的受热。
3: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恐龙的月子中心啊，有这么多学问，大家都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0: 破碎的恐龙蛋上每一处的痕迹都留有时间的脚印，这种与远古生命隔空的交流让孩子们收益颇丰。接下来刘老师将带领大家继续探秘恐龙留下的足迹，在若隐若现的谜团中探索恐龙留在地球上的神秘印记。
1: 好，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啦。
5: 老师，您怎么知道这是恐龙的足迹吗？鸡的足迹也是这样子的呀。
1: 这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2: 太犀利了。
1: 很犀利。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要看它的地层。地层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脚下踩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古生物的化石都埋藏在地层里面，而且层层叠加，每一层告诉我们就是它生活在那个时期，所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而这个地层告诉我们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侏罗纪大家想的是什么呀？肯定是恐龙。那会儿还没有鸡呢，鸡是属于鸟类，那会儿呢还没有鸟类这个产生，所以呢，这个应该看它的这个形状，大家是不是能看出三指形啊？
2: 对，
1: 三指形的，而且呢，它的角度，咱们看看它的角度呢，大概在50度左右的，那我们可以断定它应该是一种小型兽脚类食肉恐龙。
2: 哇，这么多信息啊、
1: 这一个小小的脚印啊，可以告诉我们好多好多事情呢。
2: 但是我确实还发现了一点、大家有没有觉得纳闷，正常我们如果在雨后的泥土上留下脚印，这个脚印是凸的还是凹的呢？
5: 凹的。
6: 凹的。
2: 但是这个脚印呢
5: 是凸的。
1: 哎，
2: 这不是很奇怪吗？
1: 是，小叔问的这问题确实是这样。
0: 脚踩在地上，为什么留下的脚印却是凸起来的？同学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为了解开大家的疑惑，刘山老师拿出了精心准备的道具，为同学们现场示范恐龙的凸脚印到底是怎么留下来的。
2: 这个是我们本来想象的样子、
1: 对，这个本来是不是凹进去的？这个没问题，这个大家都能理解。这个是不是凸起来的？这凸起来的是不是就是，比方说啊，这个是它原来的，这是它原来留原本的那个脚印，那么上面那层砂岩给它盖上了，然后经过地壳的变化，它逐渐的翻过来了，这个砂岩是不是就凸到我们的这个平面上面了？
5: 对，
1: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2: 这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对，它已经风化掉了。这块石板呀，告诉我们的信息可不止这些。还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呀？我们看这是不是凸起来的呀？这面是凸起来的。那么在这块化石板的背后，我们再找找

0: 还有什么奇迹发生
1: 啊？还有它的背面呢，
2: 来看一看，
0: 走过去看看，有什么变化呀？
3: 变大了，
0: 变大了，
2: 对，
0: 应该不是变大了吧？它是另一个脚印，对吧？
2: 对，同学发现的这一点呀，其实也很好啊，证明他刚才仔细看了。嗯，咱们刚才看的那一面的这个脚印是不是比较小啊？
0: 对，
2: 只有11厘米。哦，那我们看的这个很明显比那个大，是吧？那么确实，这就是两种恐龙，不同的恐龙留下的，而且它们穿越了时空。是这样啊，在凸起的那一面肯定是先形成的，就那只恐龙是先形成的，而这个恐龙是后踩上去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现象，地质现象，就是刚才的那边那只恐龙是不是这样留下了一个脚印？
0: 对，
2: 然后砂岩是不是覆盖住了？
0: 哦，
2: 砂岩覆盖住之后，那其实那一面是不是就是这一面？
0: 对，是底下
2: 那一面。它还没翻过去的时候，这一只恐龙就踩下去了。
0: 哇！
2: 踩下去之后，它又翻转了，
0: 简直，
2: 所以正反两都有，
1: 简直就是隔着时空击了个掌。
2: 真的是，
1: 是不是？
2: 真的是，对，
1: 太有意思了。
4: 虽然恐龙无法复活，但是今天的旅行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古生物学家们的不懈探索，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那个有恐龙却没有人类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

0: 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1: 群众的疑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0: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和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0余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0: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渠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3: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源还是渠道放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4: 现在好了，冬天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0: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临澧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临澧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5: 一条条灌溉渠，既是通水渠，更是民心渠。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户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田
6: 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妈，咱们穿衣服了。
1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11: 穿
12: 上，
11: 来伸胳膊，
12: 伸胳膊。
11: 哎，真棒！
12: 哎呦，宝宝真棒！
11: 哎、慢点、哎，慢点，
12: 慢点，慢点。爸，别怕。
13: 儿子，
12: 有我呢。
13: 别怕，
12: 来，
13: 有爸呢。
12: 迈腿，
13: 来，迈腿，
12: 来，
13: 来，哎，对，
12: 对对对，
13: 哎呀，宝宝真棒。
12: 落，嘿，对对对，
13: 慢点，慢点，
12: 好极了。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构成法律上的侵权的。反过来，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一套书面制度，或者说制度从未向您公示过，只是人事口头跟您说，或者说在开晨会的时候跟您说可能会降级，然后每个月直接根据您的一个业绩标准来随意扣减您的工资，它就属于法律上的一个违法克扣工资。这个时候、哦、啊。

劳动者，公司和劳动者形成的就不再是劳动关系了一样。实质上这是一个理解上的一个误区哈。我们来判断劳动者和公司形成的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并不看这一个合同的名字，而看我们实际提供的工作的一个内容以及时间。如果说您固定在公司上班，对吧？比如说每天都需要打卡，或者说有规定的

0: 是我捋捋对不对哈？就是鱼塘是你家的，然后你出租给了别人，村里的人，来应该给到鱼塘的主人你，但是却给了租户，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应该按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只是说那个。

0: 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久等了。
4: 你好，为家人咨询一下，我一位表姐，她两口子都没有小孩，但是两边都有兄弟，表姐的身体不太好，想问一下这个，以后的房产怎么去做安排？
3: 您具体的意思是
4: 写遗嘱，把他是想写遗嘱，把自己的那一份，就是他的那一半，留给自己的留给自己这一边的子女，这个一定要去公证吗？想请问一下，这样可以吗？
3: 哦，就是两口子身体不好，想要留遗嘱，把房子留给侄子或者侄女，对不对？
4: 对，因为两口子没有小孩的。
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
4: 两口子是因为表姐这一方女方的身体不太好，就是想做一些安排。
3: 是只能通过公证吗？还是自己写遗嘱就可以？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4: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3: 那

0: 但是有硬性条件，根据我国法律的一个规定，因交通事故导致营运车辆无法正常运营的，合理的停运损失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也就是说，这里肯定的告诉您能赔，但是这里有一个必须。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0: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9: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9: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0: 因为
11: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2: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3: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8: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刘曼。
0: 我是律师苏俊梅。
15: 欢迎苏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0号。

0: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
1: 路吕德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0: 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
8: 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医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7: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0: 穿上这身衣服，
1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2: 进发了啦！
13: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9: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4: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5: 嗯，你也是。
9: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6: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9: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
7: 用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是注意要喝温的，你可以吃温的奶茶来弥补这个不良反应。
1: 嗯，包括前段时间刚刚立秋那一天啊，很多朋友都开始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如果你要给你的好朋友，给你的这个爱的人点奶茶的话，我们刚刚刘主任说了，建议点一些温热的奶茶会更适合秋天来饮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初秋养肺润燥不踩坑。在这样一个养肺的黄金期，我们的肺脏到底要如何来养护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继续来跟大家细细说到。如果您有相关疑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湖南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提问。稍后见。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的肺功能，还是要到医院检测才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已经提到了有一些我们秋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口干啊、嗓子发痒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是初秋季节最常见的一些燥加湿的一个表现呢？刘主任，
1: 比方说鼻子干燥，然后你觉得你的皮肤发紧，或者是头发觉得干枯，那么有一些咳喘的病人干咳少痰，都是一些秋燥的一些典型的表现。
0: 哦，头发干枯也是，我前段时间刚去把我的头发剪短了，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发尾啊都已经干得不行，经常的出现断裂的情况，我以为是我自己发质不好，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秋燥的原因，所以出现了头发的一个干枯。包括还有一些朋友说觉得很困啊，大便黏马桶，其实也是一个燥加上湿的表现，共同出现在了你的身体当中。而且刘主任刚刚提到了，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在饮食上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要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我们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酸味食物是吃上去酸酸的，还是说要在我们中药这个中医中药药食同源的食物当中给它定性为是酸性的食物，这两个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1: 其实对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还是千万不要熬夜。那么最好的睡觉时间在晚上的10:30到11:00，那么早上为了我们的顺应我们的阳气生发，我们可以选择6到7:00起床，这都是可以的。如果实在熬夜了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今天晚上熬夜，你明天晚上那么11:00，那么尽量就要入睡，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缓解这些熬夜的不良的这些感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是，我发现我身边爱熬夜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感觉越到晚上精神越好，头脑越清醒。但其实晚睡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呢10:30到11:00去入睡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有的时候你晚睡晚起，精神头反而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困。那接下来呢，能不能请刘主任啊给我们结合一下初秋这个暑湿未尽燥邪初起的特点，来给大家推荐两款能够温和养肺的汤饮，既能够润一点燥，又能够清一下我们的余暑不滋腻，而且呢全家老老小小都能喝，我们会推荐什么样的汤饮呢？
1: 冬瓜薏米莲子汤就非常好，那么这种可以清如暑切湿气，而且大人小孩都觉得口感非常好。
0: 这个食材也很容易购买到，冬瓜薏米和莲子要放肉吗？我们家好像一般炖汤都得放肉，
1: 可以放一点肉，可以放一点肉，
0: 可以放一点哈，放两个排骨进去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冬瓜薏米莲子排骨汤，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更爱喝一些，这是一款。还有没有呢？
1: 玉竹、山药还有陈皮水。那么玉竹呢，它是可以滋阴的，山药呢它是可以健脾养胃的，但是陈皮它是可以切湿气的，那么这种饮的话就是说小孩子也特别喜欢喝。
0: 玉竹会不会喝上去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呢？
1: 有一点，它可以润嗓子。
0: 然后陈皮又非常的芳香，这个玉竹、山药、陈皮水，其实加。

了，那么末伏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三伏贴的机会，那么它是可以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预防的，预防冬季发病的这些咳喘毛病。另外就是这种天气，就是出门最好老年人要戴口罩，选择的时机也会很重要，选择出门的时间最好在中午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会比较高，早晚比较冷，是不适合出门的。

0: 啊，或者容易感冒的这些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
1: 哦，这个大椎穴也很好找啊，就是经常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人如果比较胖，他有这个富贵包的话，这个富贵包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大椎穴的这个附近了，所以大家把手掌搓热啊，去捂一捂我们的大椎穴，平时也可以用两个手指去按揉一下它，对于我们养肺是很有帮助的。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呢？
0: 另外就是初秋的时候，

0: 的方法，我们可以
1: 搓一搓双手，
0: 推我们小朋友的后背，
1: 从下往上推。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捏脊的方法，从尾椎开始捏，捏到大椎的位置，这样反复的3到5次，都是可以比补脾胃

0: 降级，它就属于公司自主经营管理权的一个范畴。法律上如果说已经知晓并签字确认，那么这一种根据，那么这一种降级就是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合规的。如果您觉得不合理，那也更多的是对这一种薪酬设计的不满意，但这个它是不构成法律上的侵权的。反过来，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一套书面制度，或者说制度从未向您公示过，只是人事口头跟您说，或者说在开晨会的时候跟您说可能会降级，然后每个月直接根据您的一个业绩标准来随意扣减您的工资，它就属于法律上的一个违法克扣工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您完全就可以依法维权了。
1: 也就是按照我们苏律的意思，就是说您的这个流程公司里面没有走这个流程，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吧？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您先生您应当要怎么做，是不是
1: 很重点？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
2: 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苏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问候到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家老家那边，他就是有一片地方在安装那个光伏，然后呢，我家是住在那个光伏的那个鱼塘的正门口，然后那个鱼塘之前也是我们家的，后来是因为我爸他们年纪大了，就没办法搞，就给邻居在那里，你用那个鱼塘，然后4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村里还有那个光伏公司三方一起就签了协议，补偿协议，就是对他有一定的补偿。
4: 哦，我明白了，您看我捋捋对不对哈？
5: 连个招呼都没打。
4: 刘女士，我捋捋对不对哈？就是鱼塘是你家的，然后你出租给了别人，村里的人，他拉了光伏，有一个补贴，这个补贴本来应该给到鱼塘的主人你，但是却给了租户，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应该按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只是说那个塘我们是没有证的，但是我们住在那个门口就属于我们家在用。
4: 那租金是你们在收吗？
5: 没有，
4: 没有租金。
5: 他那个是已经给村里面集体收上去了，收上去之后，然后他可能跟村里面签了一个协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
4: 大的缺点就是在将来继承时，房管局或者其他继承人是很有可能来质疑这一个笔记的真伪，以及他签署这一个自书遗嘱的时候是否是属于自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缺陷，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在办理产权过户的时候遇到比较大的一个阻碍，那将来甚至可能是需要打官司来做笔记鉴定等等这样的一些后续遗留的事宜。对，
5: 就如果不公正有可能扯麻纱，你公正了，哎，公证员就会把这一套做得相对完美一点，对吧？
4: 是的，
5: 大家不会扯麻纱了，是这个意思。
4: 是的，因为
6: 我想问一下苏律，就是公证的话是两口子要一起去，还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去做这个公证呢？
5: 我想问一问，你们是想把这个房子整套都给侄子侄女呢，还是说你表姐他个人的一半的这个额度？
6: 对，就是他个人的那一部分，他想做一个安排。就是他一半嘛，如果全部做的话，那肯定也好像不太公平。
4: 因为是表姐要把自己属于自己那一部分的遗产来安排，通过遗嘱的方式来安排给自己的一个亲属，对不对？所以通常来说是表姐带上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房产证等材料去公证处办理就可以了。当然具体的一个情况您可能需要跟公证处来对接啊，根据公证员的一个指示来具体的安排去办理的一个相关的权证。
5: 因为说不定你的房子还有别的原因要多出一些什么证件啊，相关的说明也说不定，但是呢你要先去跑一跑找公证处。对，
4: 打官司它跟公证遗嘱一样并不一定要请律师，但是请了律师可能您在整个的一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会给您带来很多比较重要的
5: 帮助。
4: 是的，
5: 其实就相当于如果你这个事情案子的这个额度就是这个数字很多，是吧？很大，
4: 是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遗赠，并且这一个60天非常重要，是这一个时间窗口啊，一旦错过了权利就作废，并且非常难以补救。
6: 那我想请问一下苏律，就是如果表姐她提前走了的话，她比那个姐夫后面还得生存很多年的话，那这个时间段是以表姐走了的这个时段为那个开启那个遗嘱就开启
5: 生效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房子一半
6: 还是到最后呢？
4: 正常来说要从表姐走了的那一天开始计算，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么计算。我们来看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啊，民法典的规定是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这一个60天是要从这一个就这一个侄子或者侄女知道受遗赠并且表姐过世的那一天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

0: 银行可能会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或者其他方式向您进行催收，这一个阶段通常它是会持续1到3个月啊。
1: 嗯，
0: 就是说银行给您催收还是会给您留有一定的一个时间，
2: 留
0: 会留有余地的。
2: 嗯
0: 嗯。然后第二步就是银行起诉啊，银行起诉就是逾期，您逾期已经超过一定期限之后，银行它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这一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要求您一次性还清全部的贷款本息，甚至可能要求您支付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实现债权的一个费用。第三步就是法院的一个审理以及判决，那法院在审理之后会作出判决，判令您在指定期限内履行还款义务。在这里法院的判决它可能会存在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如果说在银行起诉之后您对这一个逾期的本息依然没有任何动作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法院可能会判决解除您的这一个金融借款合同，要求您偿还所有的贷款本息。第二个就是说在诉讼过程中啊，您通过与银行协商或者其他方式，您将这一个逾期的贷款本息全部清偿之后，那法院可能会手下留情，不再判决解除这一个整个的贷款合同，是不是啊？那在这里您之后就啊接着还本付息就好了。
2: 嗯，咱有时间，
0: 对，
2: 石先生。
0: 然后第四步，就前面如果说法院判决解除这一个金融借款合同之后，那银行可能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判决生效之后您依然不还，就咋说你都不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法院就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就可能会将您的房产评估拍卖，就法院会查封您的房屋，会委托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定价，然后在司法拍卖平台挂网拍卖啊，整个流程就直接直到最后一步才是最终的一个房屋的评估和拍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它一般是需要至少6个月到1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个时间就是您和银行进行沟通以及履行相应的偿还借款本息的一个自救的窗口期了。
2: 嗯，
0: 所以您现在实质上因为我曾经代理了银行的很多案件哈，您在现在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去跟银行协商的话，实质上银行他还是很愿意在当事人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与这一个借款人进行协商的。就是在现阶段您依然因为银行还没有起诉，对不对？您的房产还没有被查封，您可以自己来卖房，避免被法院低价拍卖。法院来拍卖的话，跟您自己通过中介挂牌来出售这一个房屋哈，往往要低很多，并且通过法院来拍卖，可能您的债务是存在一个越滚越大的一个风险的。法院拍卖停止还贷，这一个首先逾期利息和罚息它会不断的累积，同时它会加上后续的一个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这一些款项哈，都是会在您的房屋拍卖款中直接进行扣除的。
1: 从起诉之日起，他就会把那个房屋贴分条吗？是这样子吗？
0: 不是，这个要看银行所委托律师他采取的一个诉讼方式。
2: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老公，我们周末要。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
3: 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将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
2: 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

0: 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
2: 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

0: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坑
5: 及试点验证工作，加强数据共享，丰富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6: 沈晓明调研新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动力。
5: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产深度融合工作，深化协同攻关，加速成果转化，以创新关键变量催生发展最大增量。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常德金市生物制造撬动百亿产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施行，长株潭三地法院联动筑牢绿新生态法治屏障。
6: 有奖举报，湖南公安征集11类涉黑恶线索。
5: 湖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新规出台，从重论文转向重课堂。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记者刘继恒报道。
6: 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举措，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继续来关注新闻。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努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记者刘畅报道。
5: 天创精工专注于高端光学元件、光学系统及光学加工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入选全省10大技术攻关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通信、半导体、强激光等领域。毛伟明一行实地查看技术创新进展与产业规划布局，勉励企业着力加强科技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应用场景建设等环节融通创新，加速从技术制高点向产业制高点迈进。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下设超精密制造、数字仿真、智能计算与集成电路3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毛伟明强调，要更好发挥高能级平台对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10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演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

0: 一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德国游客扎西德·迪恩，我觉得这里十分惬意放松，这里很不错，既能满足购物需求，又能欣赏中式传统古建筑。
1: 大庸古城19号结束，秋季学期定于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第一学期2026年8月31号上课，2027年1月23号结束，全学期共21周。寒假从2027年1月24号开始，2月20号结束。
0: 刚刚落幕的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中，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合唱团以清亮和声征服国际评委，斩获童声组金奖，为湖南乃至中国青少年艺术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3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摔跤比赛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开赛，当天共产生10枚金牌。东道主益阳队表现强势，在男子古典式、女子自由式和男子自由式多个级别当中连夺5枚金牌，成为开赛首日最大的赢家。在男子古典式 U14 组44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益阳小将龚云泽敢打敢拼战胜对手，斩获本届省运会的首金。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调价后，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7.73元，95号汽油每升8.22元，0号柴油每升7.52元。
1: 为全面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根据长沙全市统一工作部署，湘江新区交管大队自8月13号开始开展为期100天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攻坚治理行动。此次行动在全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哎呀，我的鞋子！
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5: 喂，妈，今天干啥了？
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6: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

0: 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3: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4: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5: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6: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3: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7: 恭喜恭喜，
8: 好漂亮，
9: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10: 恭喜恭喜，
11: 谢谢大家，
12: 新娘子真漂亮。
13: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5: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4: 还是双层的呢。
15: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6: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7: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8: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9: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